可以有效地缩减沟通成本。邮件礼仪冲上热搜的背面，其实是大家在呼唤更加干净、明晰、理性、完整、系统化、经过思考跟整理的网络表达。与其说这是一场怀旧，倒不如说大家厌倦了眼下某些社交场景里的浮躁跟喧嚣，于是在邮件身上投射了期盼。在当今的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好多好多人满身戾气，好多好多人已经不讲礼貌了，有别人给你做了服务，从来都不说一句谢谢了。做了有点不太好意思的事儿，也都不说不好意思、抱歉了。通过最近的这个热搜的事儿哈，关于邮件礼仪的这个现象，好多的职场人士或者大学生们都不太会写这个邮件，或者说不懂邮件的礼仪。我们也在呼唤着我们这个社会变得更加讲文明、讲礼貌。来将目光投向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看看哪些朋友来了。罗胜琴今天来的比较早，美珍紧随其后，回眸红尘来了，天气炎热，劝大家多多保重了。还有阿军、王余华夫妻俩，和平哥、六月、杨小罗、欣然、石德伟、小徐也来了。昨天牙疼的一天饭都没有吃，听着快乐老家，有没有觉得好一点？茶花来了，说这两天啊温度真的好高啊，大家都要多保重，给朱浩的互动直播间点赞。天天听到你说话，天天听到你播放的一首又一首经典的好歌。

0: 赶紧学习去。除了学习，孩子们还要有属于他们这个暑期的快乐呀，带他们出去运动运动，陪他们出去逛一逛，让他们骑着都始终能把世界当作乐园，无论经历多少风雨，都能保持自己最纯粹快乐的样子。
1: 他的烦恼增加呀，
0: 曾经的小小少年长大成人结婚生子，也在慢慢的变老了。岁月无情，但是歌声传情。 Joyside 乐队唱出这是什么歌，你会唱对吗？

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图写未来的模样。

随着年岁的增长，小小少年长大了，烦恼也会变多了。但是我们不管到什么年纪，内心啊，还是要有一颗童心。愿你我看着永不老，内心也永不老，永远永葆青春活力。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头看到张友平来了，春天鹏彭永春说，星期二大家都快乐哦，一起来相约好时光，想起小时候热了扇扇子，晚上睡竹床。有没有谁家现在还睡着竹床？反正我小的时候睡过竹床。淡定啊，也很感慨于春天鹏彭永春的留言，感慨他说，春天鹏啊，能够一起小时候睡竹床，看来已经到了一定的年纪了。社会的变化是啊，的确是太大了，那个时候洗澡都得费点劲儿，用澡票上澡堂。你们当年用的澡票跟我们小的时候用的澡票不一样吗？我们当时啊，是花钱买的那个澡票。我爸妈就是有特别好的朋友，他们家是开澡堂子的，说很多时候哈、经常是会给他们送那个澡票，让他们直接拿澡票去洗浴中心去洗澡。现在还是有那个澡票，就是那种赠送的澡票，就不是再像小的时候那样，我们先到哪个地方先去买一下澡票，然后呢在进澡堂之前还有一道程序，你要把那个澡票交给那个门口检票的。小的时候我最最讨厌的就是一大早大概5点钟就被爸爸叫醒要去澡堂子洗澡，然后一进去就会觉得怎么那么热，然后那个手往那个水里一伸怎么那么烫。反正我小的时候进澡堂子最最大的困扰就是水太烫。

现在倒是挺羡慕很多东北人，东北人那个澡堂文化真的是太棒了。我到现在都没去过东北，泡过东北的洗浴中心，据说是超级豪华的那种。马上9月18号到23号，我们要快乐出发，去东北的长春，去长白山，去延吉，去逛一逛，看一看。中间我们未必要去泡澡堂子，我们有两个晚上住的是同一家的当地四钻的温泉酒店，你可以在外面泡，也可以在屋子里泡，内池外池都可以泡，想想都觉得十分美好。杨晨，我以为他已经回来了呢，结果他跟我说好像是明天才出差归来啊，跟好多我们已经报名的朋友约好了具体要缴费签合同的时间啊。大家如果有一些朋友是网络端的，也等待我们那个电子版的合同，回头会发到您的微信端，来及时的签一下就可以啊。还有想要报名的要抓紧时间看看还有没有机位可抢了。

0: 开心灵，随心而动，乘着音乐的翅膀，让你我的心一起飞翔。大家好，我是任贤齐，每天清晨和我一起聆听朱浩主持的
1: 相约好时光，
0: 让我们一起向快乐出发。

感谢你这会儿跟任贤齐一道继续停留在我们的幸福城堡，跟志豪一起来相约好时光。马上让我来为你刷新一组八方资讯。中央气象台的消息说，台风白海豚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七号就周五之后呢，将会趋向我国的华东沿海。多地加码购车补贴，重庆首次将电驴纳入到购新政策范围。两部门联合发布消息，到2030年建成可支撑超过1.1亿辆电动汽车出行的充电基础设施网络。网传空调24小时不关更省电，电力公司回应说没有依据，不建议。四川10家县域农商行获批解散，眉山绵阳农商行承接330个网点。新规施行，未经批准不得冠名中国等字样。 AI 女演员开始接广告了，60秒钟报价超过25万元，赶超真人千万粉丝网红。多地牛蛙产品被曝抗生素超标，福建东山、广东澄海、广东饶平通报涉事产品封存并抽检。 DeepSeek V4 Flash 性价比无敌吗？美国研究机构评估运行成本全球最低。美国将恰恰瓜子、思念水饺等纳入进口限制清单，网友调侃美国怕人民嗑瓜子上火吗？美日联手干预汇市支撑日元，为15年来首次，美财长称或采取更多措施。1755枚比特币被偷，约合人民币7.43亿元。今年上半年，全球加密货币被盗总额达到9.72亿美元。还有什么想听的歌，想要送出的祝福吗？可以告诉我，我来帮您传递。给我留言哦，我在等你的身影，赶紧出现，多多出现。听，这是谁在为我们歌唱，谁在为我们念难念的经。这是1997年 TVB 版的哪部电视剧？

感恩那些年那些金庸武侠剧、金庸武侠小说，那些武侠剧的主题歌给我们留下的那么美好的回忆。除了《射雕英雄传》，除了《天龙八部》，还有我很小的时候看过这样一部剧，是那个谁潘迎紫演的那个谁演的小龙女。所以你知道我要跟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是当年哪一部电视剧的其中一首主题曲吗？

0: 文化脉搏，倾听岁月回响，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1: 好问国学冷知识。你好，我是朱浩。平常我们随口说的话早就藏好了老祖宗的方位智慧，买东西请客做东，比赛拜北，还有我们常听到的归西，东南西北四个字儿，每一个背后都有一段有意思的来历哦。先说大家最熟悉的吧，为啥我们购物叫买东西，偏偏不说买南北呢？民间流传着一个有趣的五行说法，东方属木，西方属金，木和金都是实实在在的物件，可以装进篮子带回家。南方属火，北方属水，水火无形。篮子装不住火，也兜不住水啊，自然就

0: 晨光吻过书页，字句载着暖意。晨读时间，慢慢读，轻轻品，遇见更好的自己。
1: 时光留痕，烟火暖心，好时光暖日常。好时光，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
2: 高效应。47岁的丽嫂是朋友圈里有名的抱怨大王，工作不顺心，家庭琐事多，人际关系复杂，她总能找到抱怨的理由。她的微信成了一个负能量的集散地，朋友们一开始还会安慰她，但久而久之，大家都不堪其扰，纷纷选择了静音或者疏远。文章里引用了一个很有，你持续释放什么就会吸引什么。丽嫂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朋友也越来越少，这正是她不断传播负能量的结果。记住，我们所说的话最终都会以某种方式回到自己的身上。故事四，炫耀引发的相对剥夺感。这一点可能很多朋友都会体会到，心理学上有个词儿叫做相对剥夺感，意思就是当我们看到别人过得比自己好时，会产生一种被剥夺的感觉，哪怕对方并没有拿走我们任何东西。

东西，这种感觉很容易引发嫉妒，所以呢，在微信上过度炫耀自己的成就、财富或者幸福生活，其实是在无形当中为自己树立敌人。真正有智慧的人懂得藏的道理，他们不需要通过广而告之来获得认可，低调和谦虚才是守护自己运势的最好方式。故事五，职场是非的截图。风波主人啊，李经理啊，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策划师，但是他因为一次不谨慎的吐槽丢了工作。事情的起因是他跟其他部门的同事发生了争执，会后他在微信上向自己的下属抱怨了几句，没想到这些聊天记录被人截图，并传到了他的竞争对手王经理手里。王经理抓住了这个把柄，添油加醋地汇报给了高层。最终领导认为李经理情绪不稳定，人品有问题，做出了辞退他的决定。

0: 谁愿比你
1: 4652741 8465-2741，与秋山借河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2: 闺女，量好的温水还是你小时候爱喝的温度，快喝点吧。
3: 杯子敞着放容易落灰，现在都喝纯净水，老筏子不太干净。
4: 赶紧尝尝这排骨汤，我炖了一下午了，
3: 调料放太多太油了，好好一锅汤都喝不出原味了。
2: 你瞧瞧地板，我擦得亮堂堂的，
3: 光靠抹布擦不干净缝隙里的灰，不如扫地机器人省事儿，忙活半天收效不大。
4: 你的衣服我都叠整齐收进柜子里啦，
3: 这么叠容易皱，现在大家都卷起来收纳，您不用总按老路子来。
2: 哎，看来我做什么都不合你的心意啊。哎，
4: 忙活半天反倒惹你嫌弃，我们年纪大喽，跟不上现在的年轻人过日子的方式喽。
5: 小时候我们总闯祸，父母永远包容迁就，长大之后我们却总拿新标准挑剔渐渐老去的他们。

0: 真的环境中。
1: 喜欢田园牧歌式生活的何止中老年人呐，年轻人不是也热爱大草原小村庄吗？
0: 对呀，如果搞一种服务方式，为这些人提供长期的农村居家服务，这是不是一个新的市场空间呢？这种模式已经超越了民宿的概念，应该有一个新的名称。我看可不可以称之为村居？
1: 村居？你说的这种模式可以用与农民组成合作社的方式运作，农民用自己的宅院入股，有专业团队运营，可行性和操作性都很强。
0: 现在村里的农家宅院都是新式房屋，只要进行局部的舒适性和安全性改造，就可以投入用。
2: 大铁桶的声音太强烈，那是最高潮时的效果。
3: 是这个感觉，太强了不行，太弱了也不行。
4: 哎，月亮
3: 啊，
4: 叫我看就用啤酒瓶子打碎的声音。
5: 大破瓶子，哎，这个寓意不好。我说呀，就不要想得太麻烦，就用那个锅盖掉到桌子上的声音就行了。你们听，这个效果咋样？咋样？谁家做饭没有把锅盖掉下去过？这就是生活中实实在在的味道嘛。
3: 曹伯伯，三叔，
4: 哎，
3: 你们感觉怎么样？
4: 我看行，嘿，这是孙老娘的大杀器，独一无二。
6: 我看也行，还是听下汪汪的意见嘛。

0: 月亮，月亮，咱们的播放量超过60万了
1: 啊！咋回事儿？
2: 刚才干活的时候，我手机关机了，现在打开看看。
1: 我的手机也关机了，现在开机。
0: 来来来，我给你们读几段留言。

0: 那板凳坐过来你再说啊。
1: 板凳故事会，讲述坐在板凳上听过的故事。
2: 听我来说一说，历史它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
3: 历史也疯狂，王大嘴开讲。
2: 请听《世界五千年》第二集，古埃及王国的建立。有一首诗歌是这样描述的：啊，尼罗河，我赞美你，你从大地涌流而出，养活着埃及。一旦你的水流减少，人们就停止了呼吸。这是古代埃及人民赞颂尼罗河的著名诗篇。尼罗河全长6000多公里，发源在非洲中部高原，每年7月初，上游地区暴雨和山洪的迸发，浑浊的河水奔腾咆哮，穿过一道道峡谷险滩，由南向北倾泻而下。9月水势最大，吞没全部谷地，形成了一片泽国。直到10月底，雨季过去，河水才随着下降流入河床，但在泛滥期间积下的一层淤泥却是谷物生长极好的肥料。在尼罗河中下游有一条狭长的地带，它宽3到16公里，从现在的埃及南方边境开始，直到埃及首都开罗附近，到了开罗才渐渐开阔起来，这就是著名的尼罗河三角洲。这条世界著名的大河给埃及带来了充沛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地，也带来了生命的繁荣。大约在公元前5000-6000年，古埃及人逐渐在这里定居下来。最初他们过着原始生活，用粗陋的工具清除了两岸的荆棘和草莽，开渠筑坝，在河水灌溉的土地上种植农作物，后来终于使这个气候干燥的地区变成了古代著名的粮仓。随着经济的发展，古埃及开始从原始社会缓慢地进入了奴隶社会。但是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的时候，埃及还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国家。当时的埃及有40多个州，每个州都有自己崇拜的神，后来又出现了军队和用来代表自己部落的旗帜。实际上他们都是一个个独立的小王国。各州之间经过长期的战争和兼并，把狭长的尼罗河谷地分成了北部和南部两个大的独立王国。北部叫下埃及王国，国王戴红冠，以蛇神为保护神，以蜜蜂为国徽。南部叫上埃及王国，国王戴白冠，以神鹰为保护神，以白色的百合花为国徽。上下埃及呢，经常发生战争。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前后，上埃及逐渐强盛起来。国王美尼斯，也有一种说法是纳梅尔，他亲自带领大军去攻打下埃及。两军在尼罗河三角洲展开了决战。美尼斯呢，头戴白冠，冠顶上装饰着一只神鹰，他亲自在阵前督战。在阵阵呐喊声中，两军刀枪闪烁，无数面画着白色百合花和蜜蜂的军旗错综交杂，厮杀得难解难分。打了3天3夜啊，下埃及军队终于被击溃，下埃及成为了统一的古埃及王国的首都孟菲斯城。美尼斯在受降的第二天，在白城大宴功臣，加官进爵，从此美尼斯自称上下埃及之王，有时候带白诸如此类的宋词，就跟中国古代见皇帝的时候要三呼万岁一样。那么他们除了说这些宋词，还要匍匐在御座之前，上胸贴地，吻着国王脚前的尘土，也不能随便的抬头。从公元前30世纪美尼斯统一埃及开始，埃及进入了前王国时期，一直到公元前11世纪，共经历了古王国、中王国、新王国等几个时代。此后埃及逐渐衰落。

0: 能倒着墨写
1: 啊，好几年没墨了，也兴许画个标点符号什么的。
0: 真敢说呀。
1: 啊，你不是问到这儿了吗？
0: 这人口气太大了，
1: 这还搂着说呢。
0: 那我问问您
1: 啊，
0: 除了西游记这个原著以外，其他的像什么这个舞台剧呀
1: 啊
0: 影视剧呀，跟西游记沾边的熟悉吗？
1: 熟悉啊，
0: 也熟悉。
1: 舞台剧没怎么看过
0: 啊
1: 影视剧常看。
0: 哪个呀？
1: 哪个
0: 啊？
1: 杨洁导演86版的西游记25集，
0: 这可是百看不厌，
1: 到现在是重播率最高的一部电视剧啊。
0: 看过几遍
1: 啊？没数。
0: 没数？
1: 哪遍都看。
0: 真的假的？
1: 真的。
0: 目录呢？
1: 记着呢。
0: 想得起来啊？
1: 那当然了。
0: 那考考你
1: 啊，随便考。
0: 这个电视剧多少集？
1: 头一部是25集啊。
0: 25集
1: 啊。
0: 头一集是什么？
1: 头一集啊，
0: 啊，
1: 叫猴王出问世。
0: 对
1: 对吗？
0: 二一集呢？
1: 官封弼马温呢。
0: 三集是
1: 大圣闹天宫。
0: 四一集
1: 困囚五行山。
0: 五集
1: 猴王保唐僧。
0: 六集
1: 过起观音院。
0: 七集
1: 寄收猪八戒。
0: 八集
1: 砍图逢三难。
0: 九集
1: 偷吃人参果。
0: 十集
1: 三打白骨精。
0: 十一集
1: 赤鸡美猴王。
0: 十二集
1: 夺宝莲花洞。
0: 十三集
1: 扶妖乌鸡国。
0: 十四
1: 大战红孩儿。
0: 十五
1: 斗法降三怪。
0: 十六集
1: 去经女儿国。
0: 十七集
1: 三吊芭蕉扇。
0: 十八集
1: 扫塔变奇冤。
0: 十九集
1: 误入小雷音。
0: 二十集
1: 孙猴巧行医。
0: 二十一
1: 过坠盘丝洞。
0: 二十二
1: 四探无底洞。
0: 二十三
1: 团翼玉华州。
0: 二十四
1: 天竺收玉兔。
0: 二十五
1: 波生极乐天。对吗？
0: 有这画面是吗？
1: 哎呀，这个人呢善于模仿。学的还真像。
0: 有没有？
1: 有有。
0: 是不是这画面？
1: 是是是。
0: 我等等全上去了。
1: 哎，把这果树救活了。
0: 植物他研究过。
1: 你瞧，
0: 植物学家
1: 还有点意思。
0: 嗯，
1: 您说这第三个科学家是谁呀？
0: 灵吉菩萨，
1: 这就偏一点了。
0: 偏一点了
1: 啊！
0: 您在哪集出现的？
1: 这是啊，第8集
0: 啊，
1: 砍图逢三难。
0: 哦，
1: 那黄风怪把孙悟空眼睛吹瞎了。
0: 对对 对, 对
1: 啊，然后找这个灵吉菩萨借这个定风珠。
0: 对，定风珠
1: 啊
0: 啊，对对，这就说明他是科学家。
1: 他研究什么科学呀？
0: 灵吉菩萨
1: 啊，
0: 研究这个环境学。
1: 哦，环境学。
0: 哎，专攻这个沙尘暴。灵吉菩萨拿这个珠子，
1: 是
0: 这么一吹，唰，沙子一点都没有了。
1: 哦，
0: 哎，
1: 是是是，
0: 甭说沙子了
1: 啊啊，
0: 连你那沙眼都没了。
1: 我就这么管事
0: 啊
1: 啊，
0: 沙锅、沙瓢全没了。
1: 好，这是败家呢，是怎么着？哎，
0: 怎么样
1: 啊？
0: 这都是我研究的，
1: 有点意思。
0: 跟他这么说吧，
1: 嗯，《
0: 西游记》里边所有的人物我都研究过，
1: 是吗？
0: 俺的现在我都能给他们派活。
1: 俺的现在
0: 对
1: 啊，
0: 都能给他们派活。
1: 好好，都有工作，
0: 都有工作。
1: 孙悟空能干什么？
0: 孙悟空
1: 啊，
0: 快递。
1: 孙悟空干快递？
0: 哎，不单位是。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人间清秋最动人的风景，藏在东北边境的山水烟火里。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6日双飞之约，绰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千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连间漂流，尽数收录。
1: 将非常英俊，同时呢也是年少有为的一位人才。那他呢在清朝的时期啊，有很多的作品都被人们所传唱。提起他的名字和他的著作当中啊，提起纳兰两个字，相信很多人就会脱口而出了。哦，今天难道说到的是纳兰性德和他的纳兰词吗？没错，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就是清朝初年的一位词人纳兰性德。纳兰性德呢，是叶赫那拉氏，字荣若，号棱家山人。他可是当时满洲的正黄旗人。说到在满清这个时代的时候呢，有很多啊，分为贵族当中有很多的旗，什么正什么旗、正黄旗、正红旗等等。但是呢，这正黄旗绝对算得上是其中最贵重的旗人了。那么提到纳兰性德啊，其实他原来的名字并不是叫纳兰性德。而是叫纳兰承德，因为一度要避讳太子宝成而改名成了纳兰性德。提起他，当然也要说到为什么他会如此贵重。他的出生其实就是非常贵重的，因为他的父亲也是当朝的大学士明珠，而他呢也是明珠的长子。可以说纳兰自小的时候就是一位饱读诗书、文武兼修的人。在他17岁的时候就入国子监，18岁参加顺天府的乡试，考中了举人，19岁参加了会试中第，成为了贡士。而作为当朝重臣纳兰明珠的长子，本来呢他的这一生当中啊，就算他没有这么优秀，也会是有着荣华富贵、繁花住锦的。但是作为在出关东巡来祭告奉天祖陵，纳兰呢也是随从之一，他随着皇帝一起来到永陵、福陵啊、昭陵告祭。23号的时候呢，出了山海关，塞上风雪凄迷苦寒的天气，就引发了纳兰对于在京师中家的思念，于是便有了这样一首经典的词作。那么今天来演唱这首作品的又是哪一位呢？提起啊，跟着纳兰性德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的年少成名的，那一定要说到这位非常厉害的中国围棋职业9段棋手，非常厉害的柯洁。柯洁呢是浙江丽水人，曾经在2007年的时候全国少儿围棋锦标赛他曾经获得了冠军，08年在世界青少年围棋少年组也是获得了冠军，第28届的世青赛围棋青年组的冠军，可以说这冠军已经拿到了手软了。那么这首歌曲呢，它的演唱者就是

柯洁。年少成名的柯洁，未来又会有着怎样的挑战呢？不知道这首歌当中能不能唱出不一样的意境来。接下来咱们就听一听由长相思山一程所改编出的歌曲《山一程水一程》。

在未来的人生旅程中，希望每个孩子都能不忘初心，与爱同行。让我们一起关注小星星，伴你一同成长。

0: 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4: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3: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0: 出蜀远游啊，大展宏图，所以此时应该谈不上什么凄婉，可以说倒是有一些争强争胜之心，所以呢可能在心境上更多的是轻快的心情。这个呢就是第一处的争议，而第二处争议啊所指的呢是对于其中一个字秋字的理解不同。有人认为呢这个秋指的是秋天，因为里面写的是秋月嘛，而另外有人认为呢这个秋可不是这个意思，是指峨眉山月上弦或者是下弦成半圆形的时候。不过可以肯定的是，李白诗中的半轮不是指上弦月，而是峨眉山此时在作者的西南方向，自然是指阴历月东的时候了。同时呢将这个秋字在古时候呢也有另外一种解释，它呢也可以解释为时候，游图还是非常的美妙的。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星星，我们一起成长。
0: 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这支歌，长大了你可能听到过
2: 太阳太阳给我们带来金色和光彩。
0: 现在你是否想听这首歌呢？
2: 展翅的小鸟或土的小鸟，
0: 哆来咪我们一起唱。此刻跟小月在小星星的时间共同开启哆来咪时刻，带着各位大小朋友一起在歌声当中聆听经典的作品。今天的这一首经典的作品呢是来自于两位小朋友所演唱的，一位叫做王恒毅，而另一位呢叫做周昭言。提起这两位小朋友啊，尤其是后面这一位周昭言小朋友，大家可能在脑海当中会打一个问号，哎，这个小朋友听起来好像挺熟悉的，但是呢到底是谁呢？但是我说到他的一个另外的英文名字，可能大家就非常的熟悉了。他呢是一位来自南京的小朋友，名字叫做喵喵。他呢可以说是这两年啊在网络上非常火的一位音乐小达人，自己呢小小年纪，但是呢这吉他弹的水平非常的高，除此之外还会演奏像什么贝斯。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我这个，我觉得诗人他是这样，他有一个青年往中年的过渡，同时还会有一个中年往晚期风格的过渡。所以这几年呢，我一直都在这方面探索。
2: 嗯
1: 啊，探索呢，你就是说你所有的改变都要借助作品来完成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一组呢，它对我来讲，它可能带有一定的探索性啊，把自己的自觉的转变的这种啊这种想达到的一些效果吧，
2: 嗯，
1: 想放到自己的这个诗篇里去，
2: 嗯
1: 啊，里面有几首还是相对满意的。像这个在新疆写的那个伊宁手风琴博物馆啊，像川西的那种昌烈寺啊，听僧侣闭关啊，相对来说比较满意一点。
2: 嗯，
1: 当然也有不尽人意的。
2: 这个我们慢慢来聊，聊聊一个诗人对于自己作品的一个判断啊。
1: 嗯，
2: 我觉得刚才听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词，叫做自觉。就因为我们经常会讲说人啊，好像是被时间推着往前走的。但是刚才胡老师跟我们提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概念，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当中，您是在主动的、自觉的去寻求一样改变
1: 啊，求变。
2: 嗯，为什么会要有这样的一个主动性？就是时间已经如此的残酷了，已经如此的匆匆了，我们难道不应该去抵抗吗？我们难道不应该去这个希望青春永驻吗？
1: 实际上就是抵抗，要抵抗的是一种写作惯性。

0: 虔诚的，我认为，啊，这个神握着你的手写下的那个句子，很可能是来自于你的潜意识。
1: 嗯，
0: 就是散文和诗歌的写作，你比如说这两个，它是有不一样的方式的。啊，你让我写一篇散文，比如说采风吧，来到这个地方了，要回去写一篇散文，这个我可以抬笔就来。啊，我到了这里，什么时间看到了什么，等等等等吧。当然，散文写好也是，我没有贬低他的意思。写好散文也是极难极难的，啊，他甚至是看着容易，但是难度一点不会亚于诗歌。但诗歌写作呢，它有它一个特点，在我来说就是说，没有那么一句就无法开始，那一句好像不是你想出来的，它是天赐的，它来自于你的灵感。那么有时候我们对这个东西就是要等，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啊，甚至在屋子里没有了，到街上走走啊，但是你脑子里老是挂着这个东西，它有时候呢就是可能啊，你关闭了其他的啊通道，比如说理性的通道你把它关闭掉啊，让感性试着让它敞开，也可能它突然就接通了你的潜意识之类的吧，啊，然后突然有了那么一句像天赐一样的，有时候我们这一首诗可能它整个的就被触动了。所以我觉得写作在诗歌上面，诗歌的写作是比较特别的。
1: 会有一些突然被击中的瞬间。
0: 对，
1: 接下来我想征求一下这个胡老师的意见，因为我之前看过一句话，说当着诗人的面去谈论他的作品，并且要求他去解释自己的作品，是世界上一件顶级残酷的事情
0: 啊。对，确实如此。因为诗歌呢，它是我们古人说就是可意会不可言传。像罗兰巴特呢，他有一个西方的这个评论家嘛，罗兰巴特有一个理论，他认为就是诗人已死。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写完这个作品之后，作者就等于不存在了。那么创造这首作品的就是读者啊，最后使这首作品得到了充分的阐释理解啊，可能是属于他某一个层面上的读者。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作者，就是说你做不了自己的主，谁都想让自己的作品啊有更多的读者或者流传千古，但是你做不了主，因为他有读者确定。所以在读者那里，在不同空间和时间的读者那里，一首诗有自己的生命和遭遇，有自己的命运啊。所以作者对自己的诗最好可以不谈。
1: 其实本来准备了一个这个小小的节选啊，但是我还是想申请一下，我们在节目当中稍稍的聊那么一两句，好不好？
0: 可以。
1: 就是今天我们在面临这样的一个主题，叫做我们为什么依然需要诗歌的时候，我看到胡贤老师的这个一个诗歌的小节选，我觉得好像他就是最好的回答。就这首诗的第一句话就叫做：抒情的时代已结束，但对发生的渴望已转化为倾听，蛰伏在体内，并在那里无声的膨胀。就我当时看到第一句话的时候，就是有一种刚才我们聊到的被击中的感觉，抒情的时代已结束，就是有一种大幕拉上，但是同时又感觉好像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一束灯光慢慢慢慢亮。
2: 四，
3: 小时候你用耐心给我暖暖的爱，长大后我用耐心给你稳稳的陪伴。
2: 宝宝，妈妈试过了，不烫了，来张嘴啊。妈，喝水，温度刚好，我试过了。
3: 小时候你为我试每一口饭的温度，现在我为你试每一杯水的冷暖。
4: 宝宝，来走到爸爸这儿来，不着急，慢慢来。爸，来手给我，不着急，慢慢来。
3: 哦，小时候你弯着腰鼓励我迈出第一步，现在我挽着你的手陪你走好每一步。陪伴是一场温柔的接力，让爱在时间中延续。
5: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契合清躺，边城藏尽温柔。 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

0: 南京双飞六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向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心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1: 您正在收听的是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著名的诗人、散文家，也是扬子诗刊的主编胡贤老师，让我们再次欢迎胡老师。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个抒情的时代是永远不会落幕的，今天我们的主题是诗歌，聊到诗歌免不得就会聊到那个无比让人讨厌的问题，就是诗歌有什么用，我们为什么要写诗，我们为什么要背诗，我们为什么要读诗。那么作为一个诗人，作为一位诗歌的创作者，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3: 这个要看从哪个方面来讲，就是诗呢通常是被认为无用的。如果一个这个更加功利的，就是功用的，对功用，对一个物的具体的作用更加看重的那么一个环境当中，它就更加的没用了作用。不然的话就不会有人读着一句诗就流泪了啊。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狭隘一点的说，诗歌的作用是什么，它可能就是你一读它就流泪了，一读它就欢呼雀跃了，它马上给你的人生接通了。哪怕是几千年前的诗歌，它也会有这种作用。而且我们当下写的诗，它也在历史长河当中留存下来，它可能也会有这种作用，它成为一种人类的共同拥有的一种财富。
2: 就是一种心灵上的共振，是可以穿越时间，可以穿越空间的。
3: 它是这样的。你觉得一处火苗在古代温暖着，现在仍然没有熄灭。一致化的开悟性的一种感受。
2: 我觉得胡老师刚才两个这个形容都特别的生动，有可能是炸裂式的，
3: 对，
2: 也有可能是像雪花投入湖面一样的悄无声息的。
3: 对，
2: 那如果让您去来评价一下您心目当中您最喜爱的诗人是谁？
3: 你说的是什么时代，还是所有的诗人都在
2: 古今中外所有的？
3: 这个就太多了。我觉得一个诗人可能不会只喜爱一两个诗人，也很难是最。就是什么呢，就是说你可能会在一个阶段喜欢这个诗人多一点。但是到了另一个阶段可能会有变化。就是他给你的阅读习惯、阅读的品味的提升，或者是阅读理解力的提升，或者给你的写作，目前你写作想写一种什么

0: 深沉，那种如此又如此自然的对这个世界的那种啊吞吐啊，就是这种东西，它你觉得它是一个大很大很大的诗，你就会特别喜欢。
1: 嗯，
0: 还有呢，就是比如说利用超验啊、深度意象啊等等，来表现这个世界的，像希腊的诗人里索斯啊，像美国的诗人像伯莱莫温。瑞典的诗人特朗斯德罗姆，我也是特别喜欢的。
1: 嗯，
0: 但是对有一些那个他啊后现代诗，你比如。

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牵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巨龙地热温泉、林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8465-2741，与秋山、界河、暖汤乡。

0: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

0: 网红画面，学习只留一张摆拍。我们忙着社交媒体的跟风，却缺少沉浸式的感受与投入。
1: 生活不必事事跟风打卡，慢慢欣赏一处风景，安心享受一餐美食，沉下心钻研一段知识，跳出碎片化的表面生活，掌控自己的生活节奏。
0: 莫让镜头遮蔽风光，莫让打卡冲淡日常，
1: 认真感受当下，体验真实生活。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3: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4: FM 91.4 M 1053江苏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这里是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潇。那么今天呢，我们请到了一位身份非常多的嘉宾啊。原本呢，我应该按照我们编导的这个提示词然后来介绍他，但是真的太长了，而且我觉得这个提示词就特别的不鲜活。如果我要去介绍的话，我应该这样去说，他曾经在江苏卫视担任编导，他指导的，我觉得好奇怪。尤其是我见到了今天这位嘉宾之后，我觉得这种表达方式特别不合适，所以就让我们直截了当的有请出今天嘉宾，欢迎导演米和和，欢迎您。
5: 哦，大家好，我是导演米和和。
4: 我看到了一个巨大的 I 字出现在我的这个头顶上，先来说一说此时此刻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5: 就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原来我都在那个后面。
4: 原来是这个在台内担任的是编导的工作，更多的是在幕后，包括现在拍电影其实也是一样嘛。所以您知道，我看到您跟您简单的沟通了几句之后，脑海当中想萌生出的第一个问您的问题是什么？就我们都知道，好像导演在现场是需要很严格的，然后甚至有的时候需要骂人的，您会吗？您有这个本事吗？
5: 我比较喜欢那个欢乐剧组。像我那个我们剧组的人都跟我讲说，导我们干了一二十年了，这个剧组是我们干过最快乐的剧组。
4: 嗯，
5: 因为我是觉得无论是演员还是工作人员，如果你让他在一个很紧张的那个情绪下，他其实是会妨碍他创作的。因为每一个部门都需要创作，演员需要角色的创作，那摄影需要在镜头方面创作，灯光一样，美术也一样。你让大家都很紧张，他也就只能是听你的，他自己就一点想法都不敢出现了。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个愉快的创作环境，可能这个也跟我是从媒体出来有关。因为我们传媒跟电影行业它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传媒是团队协作。所以我从大学我们学的就是广播电视编导嘛，那我们就一直是有一个很明确的就是团队协作的一个概念。所以我始终认为一部片子的产生它不是一个人的，它是一个团队。那我们现场一二百号人，那就是我们这一二百号人我们共同努力出来的。所有的人都参与了，所以我觉得在团队协作这个事情上面，如果大家都在很积极的创作，很愉快的环境，那一定会做出更好的作品。嘻嘻哈哈的拍戏也是拍戏嘛。
4: 我觉得您这个解读特别好，因为在很多这个导演看来，就是他手下的每一个工种更多是去执行自己的想法，但是您刚才说到了，就是说大家的创作，就是每一个人其实都是在从自己的这个角度来进行创作，灯光老师、摄像老

0: 摸爬滚打过的，我相信应该有过。
1: 啊，对啊，这就说到职场了，是吧？那这个，职场对女性不友好、歧视，这是客观存在的啊。然后，尤其是需要有就是跟体力相关的活儿，那更是比较就是苛刻。那我从小就我们刚开始工作到后来不被认可的时候太多了。那、这我那开玩笑，我说泼我的冷水都可以住满一个水上乐园了。
0: 嗯，就我们一般的形容说这个泼我的冷水它汇成什么海洋干嘛的，但您的形容是水上乐园，为什么还会联想到这么快乐的幸福的事情？就是证明您对这个事情好像是有更好的、更乐观的一个心态。
1: 对，因为我没那么去在意别人说，因为我的理解就是每个人是在自己的思维角度里去思考问题，那你不能说他思考的就有问题，因为你在你的角度看他，你觉得他有问题，他在他的角度他觉得他知道长篇电影在牡丹江大冬天最冷的时候-25-30°，我们拍大外，就是在外面那雪都到膝盖那么高。一开始我去的时候大家觉得来小姑娘这是什么，就不太相信，觉得你可能没什么水平，然后甚至有的觉得可能冻他两天他就吓走了他就回去了。所以前几天吧，所有的剧组工作人员都在大巴车上趴窝，就是只有我自己一个人在大雪地里，我也没有帐篷也没有姜茶，有的时候椅子都找不到。然后就是我需要哪个部门，我自己得从，因为我的拍摸现场到大巴还有100米，我得跨过那个大雪地到大巴上喊，哎，服装下来一个，我道具下来一个，哎，他们下来搞完他们就回去了。就这样子，我那个腿上冻6条大水泡，怎么长那么粗，难受，是苦啊，是真苦。回去收工回宾馆打电话给张老师哇哇哭，哭的全剧组都听见了，导演在屋里哭，第二天我照常出工。我难受，我是难受。

0: 那个大家这个什么也没那么复杂，剧组就服专业的，你专业你让大家就能看见，大家看见大家就服你，不用发火。
1: 嗯，哦，我觉得我听到这段故事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哎呀，
0: 是我的乐趣。
1: 嗯，
0: 我的爱好就是电影，我就喜欢看，我这完全没有觉得好像啊这就很枯燥，这是工作，没有。大家不愿意跟我看电影，因为我看电影特别慢，因为我会往回倒过去再看一遍，倒过去再看一遍。有时候张老师都嫌烦，能不能不要暂停？
1: 嗯，
0: 我说我想再看一眼这个光。所以其实我觉得是因为他，首先他是我的爱好，我实在太喜欢他了，我热爱他，所以我才可以一直做到现在，一直都不腻。像以前我记得那时候在台里，我跟我的摄像同事，我们还聊，说你如果不是很爱这个职业，你真的很难坚持下来，真的是因为我们太热爱它了，因为它太苦了太累了，你才能坚持下来。我一天睡3个小时，我坚持一个半月，你说这是什么啊，这是为什么可以坚持下来，那不就是因为爱吗？
1: 嗯，就当我们找不到一个很好的答案的时候，其实就会把目光投向热爱这两个字啊。
0: 对，
1: 就是这个支撑着这个我们。那么刚才也聊到说导演这样的一个工作，它其实相当于是就像一个剧组这么一个大杂院里的一个调解员一样，他要负责各种各样的一些工作在这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在前期，就是挑选演员。那么我们也了解到像这次的这个司法所里的故事这样的一个短剧，他的这个演员都是我看介绍当中就是一个定义，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上镜的这个或者是演出经验的演员，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选择
0: 啊？那还要跟制作费有关。
1: 嗯，或者说您挑选演员的时候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标准要求？
0: 我是觉得挑演员吧，我是不行，不说咱挑他啊，就是我就觉得作为一个演员吧，你首先你还是得有一定的涵养，然后有一定的知识储备，你才能就是要，因为说嘛，做演员就是先做人再演戏。对，他就是如果说他没有一定的知识储备和一定的素养涵养的话，他有的时候他对于这个角色他就会把他就要么就不准，要么有点偏差，或者就是给到大家的东西没那么好。
1: 嗯
0: 嗯，所以我一般还是首先找志同道合的，就是三观一致的。
1: 怎么样确认彼此之间的契合呢？
0: 聊嘛，你就跟他聊。
1: 那比如说那个您面试演员，或者就像您说的，咱们不说挑选也不说面试啊，就是您跟这个演员初次见面的时候，您会选择什么样的话题去跟他去聊一聊？
0: 哎呀，那就闲扯淡多了。就什么都聊，什么都聊。因为我觉得演员他，你光跟人说演技，其实他是一个很局限的一个话题。演员就跟导演一样，你得有生活，就是我们演的就是生活，我们演的就是社会上的大家，就是所有的老百姓。那你不了解生活，你不懂老百姓，你怎么去，就刚才我讲的，不是演啥像啥，你得演啥是啥。
1: 嗯
0: 啊，
1: 就是自己内心是要有一个非常非常明确的一个，就怎么讲，自我的一种沉浸感呢。嗯，
0: 对，你得相信自己。

0: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女士们、先生们，欢迎来到江苏文艺广播。本班光影留声机今晚18点准时起飞，预计航行2小时，请系上好心情，收起疲惫感，保持情绪出口通畅。我们的光影留声机很快就要起飞，愿伴您度过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
2: 晚上好，我是周大胡，欢迎大家继续登上江苏文艺广播的光影留声机，每天晚上的6到8点和你共度一段愉快的光影之旅。暑期档还是有非常多精彩的电影在上映，有蜘蛛侠这个戏。

列的新作品，同时呢也有一些新的动画 IP， 像八仙成为了很多孩子还有大孩子们的暑假最爱。当然还有像给阿嬷的情书这样的经典作品，它的

里面无限次的掀桌子怼领导，还有物理打脸那些抢功同事，而不用承担现实的代价。所以电影对那些无效加班，还有领导画饼、同事甩锅、裙带关系这些职场通病的讽刺，依然精准到让人笑着笑着就哭了。只不过口碑呢也比较分化，豆瓣这边批评声比较多啊，觉得他刻意煽情在上价值，但猫眼这边又觉得很好笑，好评率很高，表示打工人全程笑到掐大腿。其实这种撕裂是非常有意思的。我在微博上面也看了一些评论，很多人晒电影，这部电影啊，我的老板看完之后沉默不语。我想侧面也说明被讽刺到了，所以才会破防。所以如果你刚刚在职场被老板 PUA 啊，那这部电影可能会成为你的最佳解压阀。但你如果期待会像第一部结尾那种嗨爆全场年会大场面，可能会觉得收尾的力度略显薄弱。只不过我自己音乐节目做久了，我倒希望电影的结尾能来一首打工皇帝或者煎饼侠那种说唱自嘲式的说唱作为电影的主题曲啊，倒是最后也没有用那首歌，没有用那种自嘲式的说唱作为主题曲，是我唯一觉得遗憾的事情啊。年会不能停二。

创作，因为它的核心创新并不是讲已经成了神仙的八仙，而是八个出身草根的凡人，他们在成为神仙之前，如何凭借机智谋略和民间的智慧巧妙周旋，最后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被世人传颂为八仙。这种凡人斗神仙的设定是非常有代入感的，也让经典角色和当代观众有新的共鸣，而且它的制作班底也很强劲，配音是由爆款国产动画哪吒系列的配音导演陈浩负责，动作指导是由现象级高口碑动作影片捕风捉影的苏杭担当，里面有非常多关于普通人的这个笑点啊，所以它是一个喜剧加神话的一个动画电影。

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不知道是不是你记忆里关于八仙的一部电视剧，1998年的《东游记》主题曲《逍遥游》。

0: 车
1: 为1949实景演出全都安排，还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像我们这样的品质团，旅游平台上至少3200元起步，江苏广播宠粉福利直接2980元，还有主播亲自带队。暑假已经过半，余味每天都在少，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江苏文艺广播的官方微信，在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微信企业客服报名，手速就没了，一起去舞龙感受凉快。

非常适合邀请孙燕姿来唱一曲。这事儿还要回到《功夫女足》上映那天来说，当时周星驰宣布这部电影上映之后，孙燕姿就在自己的微博上面公开支持这样一部《功夫女足》。你会发现现在有非常多的歌手在支持电影，对吧？那之前韩红因为冯小刚的电影抓特务强力站台那样一句走个面儿，引发了广泛的热议，很多网友觉得是道德绑架。那现在周星驰的电影又有孙燕姿来站台，原因是因为今年孙燕姿的演唱会，周星驰曾经在微博上面呢为她宣传过。那现在周星驰的电影孙燕姿又在还这个人情吧。不过我觉得有来有往，也算是两代有着青春记忆的

本嘛，也就是1000多万啊，还没有流量，也没有明星，也没有什么宣发，可是却靠着口碑逆袭票房涨到近20亿。目前这部电影仍然在上映当中，应该是很多人喜欢，所以它的上映期一直要延续到下个月。目前在院线当中，如果你还没有看过这样一部以人情味为主的给阿嬷的情书，也可以去看一看。它讲的是潮汕的乔批，以乔批作为核心线索，讲了阿嬷叶淑柔守着平淡日子，坚信在南洋打拼已经成为富豪的丈夫，半个世纪以来，通过一封封乔批维系感情，直到孙子远赴泰国，才发现这个故事背后的真相。但是就在这样一封封乔批往来之间，人和人之间的那个信和义，我相信打动了很多人。如果你没有看过，你可以去院线看一看，又或者是你已经看过这部电影啊，像我好像是几个月前看的，到现在我觉得可以二刷了。如果你想排下眼泪，眼睛里的盐分，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怎么说，排解自己眼泪的载体。有时候我们在别人的故事里面流着自己的眼泪，我想那样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啊，尤其在现在压力非常大的生活当中，有那样一部电影能够让你的情绪像潮水一样排泄出来，我觉得也是一种情绪自救吧。包括它的主题曲也是方言歌里面的代表作了，《月下煮茶》，好缠绵啊。

李宗盛的凡人歌，我们今天借着暑期的合家花电影八仙，我们来聊聊凡人的故事啊。借由着这种所谓的神仙作品啊，回到叙事本身啊，电影其实讲的是八个普通人的故事。在很多的民间神话里面，仙凡的这个身份仿佛和现在的成功学有着很强的绑定关系。就得道成仙啊，它是为了修炼啊，是一个目标，也是一个终点，所以人们就为此互相竞争啊，害怕在中途就失去选拔的资格。那如果立下了一件功劳，位列仙班的几率就会大幅提升，好像普通人一旦彰显出品格的崇高，那成仙成为神仙就是预期当中可以用来嘉奖和认可的一个标准。那在这样一部八仙的电影里面啊，有一个理想国，神仙居住的蓬莱仙境。在那样一个理想国里面，高速路上面有云朵一样的碾车啊，就和我们现在生活里的公交车一样在行驶啊。另外还有语音播报，前方到站财神庙，可换成18路啊。然后仙境中心竖着时时可以更新的神仙香火排位的大屏，就像现在的公司在搞 KPI 一样，是吧？那和现在我们想象的也是一样，财神和月老高居前列。但你仔细一想，这并不是理想当中的桃花源，而是和我们现实普通人的生活、现代的都市没有什么区别啊。虽然有便利上的交通，有先进的科技可以去享用。

为什么你们这些废物要来送死。而吕洞宾这样说，正是因为我们凡人会流血会疼，才会感同身受。就这么一个逻辑，颠倒了先凡的价值排序，高尚的品格不再来自曾经有的先位神仙血脉和未来成仙的命数，而是立于纯粹的普通人之中，可以称他们为勇敢的人了吧。来听到这首草东没有派对，勇敢的人。

0: 朱自清先生在《南京》一文中写道，逛南京像逛古董铺子，除了很多值得回望的文化印记，这些年城市新长出来很多有意思的地方，有小型美术馆、民宿、酒店、茶肆、书房，它们定位不同，门类各异，却又气质相投，丰富了南京的文艺情怀。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面向党旗的庄严承诺。
3: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4: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5: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6: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8: 各位乘客晚上好，本次航班光影留声机已经开始下降，为了确保您的愉悦，请再次确认心情，是否心静而归，是否

实在是太残酷了一点啊。这是《甄嬛传》的插曲《菩萨蛮》。

0: 来，今日是你我分的
1: 别。王鑫，说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一辈子。
2: 是我，如果有多张船飞，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 如果上天能够给我一个再来一次的机会，我会对那个女孩子说三个字：我爱你。
3: 那些在记忆中闪闪发光的瞬间被光影留存，光影留声机，让片刻永恒。

0: 凡人，令他们做到了神仙做不到的济世之举。可是在叙事层面啊，最后还是要依赖神性的这个包装，依靠孙悟空来帮他们完成对主权秩序的一种突围。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3: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经典剧场。
4: 北京时间20:00，
3: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0: 我给你带吃的了，在你家门口。
1: 我回家过年，正在去火车站路上。
0: 过年？你不跟我们一起回啊？
2: 我还打算开车回去呢。
1: 开车太累了，还是高铁方便。
0: 你这也太突然了，一个招呼都不打就回家了。
1: 我想我妈了，
3: 我妈也想我了，反正我这边也没什么事。
1: 你什么时候回啊？开车还是高铁？喂，
0: 马大，你最近怎么了？
2: 不是说好一起回去的吗？

0: 还没想好要不要回家呢，我也不需要你陪，我现在一个人特自在，真的。
1: 那你以后也一直打算一个人吗？
0: 以后就找一个特宠我的，我想去哪儿去哪儿，纽约、巴黎、马尔代夫，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每天送我一束花，卡随便我刷，那家里那车多到车库都停不下。我小时候没见过世面，蹭根雪糕都觉得开心，现在长大了，觉得还是应该实惠一些。我想的没错吧？
1: 没错。
0: 来，祝咱俩以后都幸福。
1: 必须的。

0: 还不走？
1: 马上！因为你，203战点的骑手，年底都没有红包。如果你这两天老是打喷嚏的话，就是他们在背后骂你。
0: 骂骂，骂两句又不会掉分了。
1: 华子怎么样了？你们俩昨晚不是喝酒了吗？
0: 怎么了？我现在连跟他单独喝酒的资格都没了。
1: 他最近身体不太好。你们俩聊什么了？
0: 你俩聊的内容可以跟我说吗？吃完了把碗刷了。

0: 好的。
1: 刚起啊。
2: 走。你开车回来了。
1: 啊，开了一宿，早上才到。
2: 累吗？
1: 还行。
2: 你一会儿补一会儿觉吧，不然晚上撑不住。
1: 哎，晚上有个地方一起放烟花。
2: 再说吧，天这么冷，我也懒得出门。你先睡会儿吧，我去我妈店里帮忙。
1: 华子，

0: 样子挺好玩。
1: 来来来，
2: 哎呀，华子，别开电视了，快快快，吃年糕喽！哎呀，那么赶紧，马上就到了。来，华子，
3: 哎，穿那么多不热吗？
2: 你忘了，这是你跟你爸攒钱给我买的，平时我舍不得穿，这过年了我还得穿一下。
0: 年底多喜庆，红红火火的。
2: 就是，
0: 咱们先碰一杯，碰一杯。
2: 来来来来，同志们新年快乐！
4: 好，姑娘好啊！
2: 哟，我哥来了！哎呀，
4: 提报做多了，我妈让我拿一盆过来。
2: 哎呀，真是太客气了，谢谢谢谢。
0: 好，坐。
2: 那快陪你叔喝一杯。
5: 对。那个，我不喝了，我爸妈在家等我，我买点过来备。啊，
0: 等。你说，你叔我也没什么好酒，把这些拿上去给你爸喝。
2: 拿上。
6: 一烟火包括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先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0: 我。
1: 人守住每一个普通瞬间，防微杜渐，方能筑牢家国万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
3: 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生生不息。本剧演员欧豪、白鹿、

0: 哎，大哥，我外卖已经给您放那儿了呀，我这急着取下一单呢，我还拍照给您发过去了，就在前台那儿。
1: 什么都没有，根本都没送到我手上。
0: 不是，那我等您半天，您不下来，我才点的已送达呀。那我后边还那么多单子呢，我也没法敢等您啊。
1: 行，你有理是吧？你送到我手上了吗？等着我去举报你吧。
0: 喂，大哥，大哥，喂。
2: 我这个月已经超时三次了，本身就已经罚了不少了，我现在要多一个投诉，那就相当于在系统里边多了一个污点。我跟公司的人打听过，他们说我现在就相当于进了那个黑名单，以后平台再派单他就不会优先派给我了，那我还干啥呀？我不就完了吗？我哥，
3: 你知道完了你不小心点儿。
4: 哼，狗子。

0: 我和我们领导在楼下等您呢，您方便下来谈的吗？
1: 你说了我没空，凭他
0: 哎，大哥，大哥，大哥，我是跟您联系那亲属，就我们领导。哎，
2: 您好，您好，
1: 干什么？
2: 对不起，对不起，我跟我们的骑手您道歉，今天这个餐没有送您手上，实在不
3: 好意思。一个钟头，我是不是等了一小时？啊，我大中午的太阳这么晒，我饭我都没吃上，你在这道个歉有用吗？
2: 实在
3: 公开，
2: 实在抱歉，实在抱歉，您看这样行不行？这一单的钱我赔给您，您能不能把这个投诉撤销一下？
3: 我缺你这点钱啊？
2: 不是
3: 啊，我凭什么撤销投诉啊？是不是你们工作有问题？
2: 是，
3: 凭什么让我撤销？
2: 是我们的问题。
3: 我给你俩上上课。投诉是我们作为消费者的权利，懂吗？
4: 我工作哪有问题啊？
3: 别说了，别说了，
2: 你别臭送外卖的，跟我喊什么呀？
3: 哎，
2: 你这么说话不对啊！
5: 你是来道歉的还是找茬的？啊？想让我撤销投诉是吧？行啊，
3: 给我跪下，磕三个响头。不会啊？给我跪下！
6: 左边，行了，下来吧。来，小心。
7: 好，谢谢。
6: 那早点休息。
7: 好。
6: 晚安。
7: 晚安。
6: 拜拜。

0: 还是做什么的？
1: 投资。
0: 赚钱吗？
1: 一直在赔，不过他家有钱，他家开矿的。

9月18号到23号邀你共赴东北边境秋之旅六日双飞之约，出号全程相伴同行，自南京飞往长春，动车奔赴延吉边城，一程兼具神山圣水的辽阔与朝鲜族小城的温婉，登龙虎阁远眺三国风物，逛民俗园探访百年朝鲜族古居，沿九溪听泉木栈道漫步原始林海，千手挖人参，留存一整个长白秋意。深入长白山北坡秘境72道弯道，直达天池，长白瀑布聚拢地热温泉，连间漂流尽数收录。温泉旅居，室外汤池拥漫山红叶，暖意漫过肩头。长春围满皇宫，长影旧址沉淀岁月文脉，市井早市检视地道人间烟火，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餐食全程安排，全程舒适客房、全线景点门票、配套交通全部包含。报名咨询热线为您畅通025-6816-8059 6816-8059，或拨打025-8465-2741 8465-2741，与秋山契合，暖汤相伴，共赴一场北境限定诗意旅途。

0: 压缩了低和油，它虽然它声音不高，但它传得远啊。
1: 您给我们展示一下。
0: 啊，你看啊，哦，你看它这个，你看这最典型的就是那个梅派的那个《贵妃醉酒》，你看他唱的时候，你看往里唱《海老病人》，你看，嗨，你看，嗨，嗨，嗨，嗨，嗨，嗨，你看。
1: 哇，太惊艳了！
0: 哎，他是往里唱的，嗯，底下也是这样，你看后面
1: 感觉像吸气一样。
0: 对，他始终是往里，他不往外，他不往外去唱。好，你看他接着。

0: 掌声送给恒老师，你绝对是书法界唱京剧唱的最好的。
1: 他始终是，但是现代京剧就不一样了。你看那个我们唱现代京剧，听来来，你看往前吧，讲个名，你看英勇
0: 以美术师的身份。刚恒老师还说到了，在研究这个艺术史的过程当中，你有不光研究中国史，为了去比对有一个参照，你还研究了西方艺术史，并且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光去研究书法绘画，还对我们的京剧，对中国的戏曲艺术有了很多自己的一个见解。包括您看您这个一亮嗓子，真的觉得是不亚于专业人士啊，所以这些都是因为您的爱好，
1: 对对，
0: 发自内心的这样的一个驱使，让您不断的去研究。在研究这个过程当中，有觉得特别吸引您的点吗？觉得很好玩，很有意思的。
1: 我感觉呢，就是啊，这个文化的研究啊，它和这个其他的东西还不一样。它就是，其实它是有，你如果对文化或者它的修身治家平天下，他这样作为一个文人的一种追求。那么现在我们书法变成了一种艺术了，那好了，就用现代的艺术的这个概念去评判书法，所以就强调什么？强调它的视觉效果，强调它的设计，如何设计它，想到怎么制作它。那么这个标准，用传统的东西你很难去规范了。所以我的观点还是比较开放，可以两个并存。传统的东西它不可能丢掉，但是现代东西的探索，我觉得还是要鼓励，还是要，当然要在一定的框架之内。
0: 嗯，你也是在不断的接受新的理念，新的事物哈，也是要与时俱进，
1: 对，
0: 是不是？
1: 一点不错。嗯，
0: 那其实刚才说到了您的一个说法，就是艺术的心性。
1: 对，
0: 那您还有另外一个提出的一个见解，就是艺术已从专业领域转向社会领域。
1: 对，
0: 不知道这个转向我们该怎么去理解？专业领域和社会领域，我觉得跟您刚才说到的那些也是有息息相关的关联的。
1: 嗯，那个其实我刚才讲的这个问题啊，所以其实跟这个问题其实有点相近，就是说我们的书法，我们的艺术，其实它已经转向了。这点可能有人。

0: 多少人写书法，然后多少人，那这个基数有多大，就是个高原，是吧？然后在这个基础当中，我们出几个很著名的书法家，大书法家高峰，那不是啊。那我们书法也好，绘画也好，我们整个艺术也好，它不是说要，因为根本我们的土壤都没有了，拿起毛笔的人没几个人了，对不对？是吧？所以我现在连拿铅笔，刚才那个笔我都不会做了，因为我要么是写看书思考问题写文章，要么是拿毛笔，我连那个钢笔我都不用了，对不对？好，在这个情况下连背景都没有了，你怎么来一个群体啊？转向了，怎么转向？他把艺术这种独特的具有审美功能转向了所有的整个社会，
1: 融入生活，
0: 融入了整个社会了、嗯、所以你说如果我们在评判这个时代的高原和高峰的问题，是不是应该转向，是不是不能按传统的东西，所以它的标准，它的内容，它的范式，它的这个评判标准，它的整个评价体系全变了。所以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有人说，哎呀，恒老师啊，你这个可能第一个提出这个问题，我说不是的，我说这个呢也是跟我们多年来对这个文艺的这个关心和对这个文艺的关注和对这个特别是新大众文艺，刚才我也跟你说了，新大众文艺已经都写了十五规划了，对吧？已经，那么在这个时候已经感觉到，就是一个，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所以我再强调一遍，这个艺术已经不能成为一个专业，应该成为一个通识课，因为每个人都要有去掌握，每个人都要有一定的相当的这种审美价值，才预示着这个时代的高原和高峰。
1: 嗯，而且这个高原就更宽广了，这个高峰也更有那么多可能性了。
0: 那这样的话，我们整个人类，包括我们不是整个人类吧，就是我们整个中国，它完全跟你传统的东西就是不一样了。
1: 嗯，
0: 那我们这个时代的复兴，真正文化的复兴才真正到来了，你说是不是？
1: 就有更多可能性
0: 了。对，
1: 因为这也是您说到特别激动的点。
0: 哎，所以这个就是真正我们海德格尔讲过一句话，叫诗意的寄居啊，生活叫诗意的寄居，我们才实现了。是吧？他讲的这句话的意思目的就是这样，诗意的，什么叫诗意嘛？就是艺术化的戏剧的生活嘛，我们就能实现了，对吧？所以我讲的这篇文章还是引，虽然还比较专业，或者说还有一点点这个小众吧，哎，没想到还受了很多人的关注，
1: 就是可见大家都在
0: 对
1: 关注，
0: 对，
1: 特别也是新大众文艺，
0: 对，
1: 刚才也说到了，越来越多人其实在这个艺术的领域已经没有门槛了，
0: 对，
1: 我们不光是技术平权，
0: 对，
1: 艺术平权，
0: 对，审美平权，
1: 审美平权
0: 都平权了，哎，你像我做一个叫那个 AI 做，我马上就能做，我可以共同跟他合作，
1: 共同创。
0: 而且比你一般的人要高好多倍。
1: 那么既然有了 AR 的协助，您觉得 AR 它能创作出您所提出的新性作品吗？
0: 好，如果我的这个理论如果是成立的话，那我解释这个问题就很简单了，是吧？那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现代，我不是说刚才说两个审美标准吧，就两种技术，至少有两种标准下的艺术状态，对不对？好了，那种传统的艺术状态 AR 代替不了了，而恰恰是那种强调制作，强调这个叫什么？强调这个设计，强调艺术冲击，强调这个艺术的这种夸张，强调这种展厅效果的这种属于的现代艺术，哎呀，完全可以做，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它的正是它的强项啊。那么我再举一个例子，可能时间马上要到了，我再举一个例子，我们现在的书法创作、绘画创作已经到什么程度了？他会把一个作品打样打出来，完全是机器化了。他把它打出来，打出来之后以后，哪个地方写大，哪个地方写小，哪个地方写粗，哪个地方写细，哪个地方需要楷书，哪个地方需要行书，然后我天天的写，写一遍、两遍、一百遍、两百遍、三百遍，然后写个作品。你看，它完全就是工艺制作了。这个东西机器比你做的强吧？
1: 流程化。
0: 哎，它就是一种程序了，它就是一种设计和技术，但是。中国传统文化那种几千年以来刷一下一个笔下来就可以看1500年，我们那个中国的那个大写一画齐白石画虾的时候，拿起那个毛笔蘸一点点，啪一下子80年过去了，那种线条的体验。哦，突然我想到一点，就是我们这个技术体系下这种艺术，你说高妙到什么程度？我不谈他的艺术境界和他所和我们中国的艺术如何的结合，我只想讲一点，就他的笔墨的功底到了什么程度了。我们例如举个例子吧，画油画吧，我们要画一个面，油画有好多笔墨。

动静，是金属相碰的声音。按说我这刀要砍上林冲的脑袋，应该是噗的一声啊，这怎么螳螂一下子？林冲练的是金钟罩铁布衫啊，油锤灌顶。他定睛仔细一瞧，这才发现他这刀啊没砍到林冲的脖子上，砍到一个大月牙铲上了。这个大月牙铲就是在林冲身后那个大松树的后边伸出来的。砰，这刀砍到月牙铲上，董超顺着这个月牙铲往下看，这铲的后边是那大铲杆，再往下看，攥着铲杆的有两只大手，这两只手像蒲扇一样，手指头扑扑棱棱像棒槌似的。他顺着手再看，是两只粗壮的胳膊，再往上瞧是僧衣，是肩膀，还有一个大脑袋，这他才看全了。哎呦我的妈，在那树后边感情站出了一个胖大和尚。这个和尚身高过丈，浓眉大眼，胳膊粗腿壮，身穿僧衣，手持禅杖，声如巨雷，形如天降，一声喝喊是大树之晃。董超学霸震颤了心脏，冠状动脉血液发降，抖了抖精神，心想够呛啊。这和尚是谁？正是花和尚鲁智深。这鲁智深出来之后大喊了一声，哎，你二人身为公差在此害人，你看洒家置你于死地。这一声喊真的，这野猪林树叶子哗啦啦之响，董超这刀嘡啦一声就给崩回来了。他倒回来再一看，这刀啊把刀给崩了个呵，鲁智深一摆月牙方便尘，腾腾由打这树后边就窜到前面来了。这禅杖一摆的功夫，把这两个差人都给吓坏了。但是薛霸这小子那可有点犟劲儿，薛霸一瞅这在哪蹦出个和尚来，哦，甭问，这个和尚是来保护林冲的，他想着不让我们哥两个杀林冲，这怎么能行？不杀了林冲，回去怎么见太尉高俅？怎么去交代这命令啊？薛霸一转念，一脚踹上，薛霸没觉疼。怎么回事？踹得太重了，光浇着木了。他觉得这个肚子，梆的一下挨上这一脚，这扑通，本应该躺下。这口气还没等缓上来，鲁智深往前一赶步，一摆风。

0: 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报就这件好事儿啊，董超学霸一听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还有这样人。哦，你们东家他叫什么名字？他是干什么的？为什么他要这个样子呢？实不相瞒，我跟您说，我们东家这可是大宋国朝赫赫有名的人物。我们东家的祖上是后周柴世宗柴荣嫡系亲支。哦，他叫什么名字？姓柴名进，江湖上贺号小旋风，人家都称他为赛孟尝。我们东家要是论财产的话，在这一带那可以说家趁万贯，身值万贯呢、挂着双千顷牌。我们这个酒店就这样的开了无奇代数，要论势力那谁也比不了，人家家里边有世书铁卷。什么叫世书铁卷呢？这古代年间呢，皇帝对有功的大臣要发放世书铁卷。世书就是皇帝的信约之言，把大臣所建立过什么样的功绩都写上。什么叫铁卷呢？写上这个字儿，刻在这铁卷上，怕这个纸年头多了坏了，把它刻在铁上。这个铁卷一分为二，一半留在宫里边，一半交给大臣。留在宫里边的那一半呢，用现在的话说，那就算存入档案了。交给大臣这一半呢，大臣自个儿家里边保存。如果后来大臣的子女们有谁偶尔犯了罪了，犯了错了，应该治罪了，他就可以把这个铁卷拿出来呈报给当今朝廷。朝廷把那宫里边那边拿出来，两边一合，验证铁卷是真的，根据这个可以对他的罪从轻惩处，或者是免于起诉，就有这个作用。这是皇封的东西，一般人家没有。所以这个小贪官就说了，说我们柴大官人家里边有皇帝给的世书铁卷。因为当初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篡夺的是周朝的江山，所以赵匡胤对老柴家的后代是格外的另眼看待。两位接差一听，哦，这家伙了不得呀，这是柴荣的后代在这儿呢。哦，所以呢，我跟您三位说啊，一会儿呢您三位呀，可以直接到在庄院上去见见我们大官人，我们大官人一定对你们另眼看待。我瞅这位好像是一位练武的英雄。
2: 对了，董超说你的眼神还真不错，跟你讲吧，这位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豹子头林冲林武师。哎呦，小堂官一听，既然是您这样的人物来了，那我们的大官人对您保证是降阶迎接呀。
1: 董超学霸点了点头，他看了看林冲，
3: 林教头，待会儿咱上他那庄主那儿瞧瞧去。
1: 林冲听到这儿，
3: 二位接差，我林冲。

柴进给介绍，大官人，您瞧这位没？这位是新从东京汴梁到咱们沧州来的一位配军，他姓林，叫林冲，江湖号称豹子头，是东京汴梁80万禁军枪棒教头。搁这个酒保这一给介绍，就看柴进抢两步来到跟前，抱腕的拱手，啊，原来是林武师到此久仰，如果是练武艺的，我都要请到家中一叙，然后呢赠送白米一斗铜。

0: 就没得说了吧？啊，
1: 当然，洪教头，请来过招。说着话，林冲把这棒一横，又亮了一个架势。这洪教头把棒一举，亮了个举火朝天式，往前一赶步，用一棒砸下。

0: 杀威棒，就得把你打废了，然后还得把你安排到土牢里边干累活去，知道吗？
1: 哦，那得给他多少钱呢？
0: 给多少钱？这么说吧，什么禁军教头，甭说教头，你就是天风老子到这儿，也得听我管。要管营，我交给我们老爷您，没事了。明天那杀威棒，我帮着你想办法给您拖过去。哎呀，你看这怎么说的？哎呀，感觉是柴大官人的朋友啊。他这一乐，林冲瞅着他，心中想：这个人跟刚才那是判若二人呐。这钱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吗？何止林冲发出对钱的慨叹，古今中外很多名人都对钱发出议论。大戏剧家莎士比亚说过，金子，发光的金子，宝贵的金子，黄黄的，值这么一点儿，可使黑。
2: 自古以来，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孝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写文选。
0: 说实在的，这牢城营里边活多着呢，得找一个适于您干的活啊，啊，对不对？都烦您在身上了。哎，那不客气不客气。您先在这歇着啊，我走了。说话间，这差拨拿着钱就到了管营这儿来了。这管营当然是牢城营里边的最高领导了。差拨见了管营，先跟管营说，东京汴梁城新来了一个罪犯，此人是80万禁军教头豹子头林冲。说完了之后，他就把小旋风柴进这个信递上来了，同时把柴进写给沧州府尹的那封信也交给管营了，让管营代交给府尹大人。这信拿上来之后，这管营打开信一瞧，哎呦，这是大面子，柴的官人的谁不知道啊。
3: 哦，
0: 这个林冲已经到了。哎，已经到了。这个人呐很精明，我一看果然是从东京汴梁来的。啊，那是经得多见得广啊。哎，不怪称禁军教头，瞅着那个眼睛里边一点就透。嗯，您瞧这个，一伸手他从怀里边把那银子掏出来了，可不是10两，他拿出来5两。怎么回事？他在道上给扣下5两。这差拨心想，这个事儿林冲绝不会找管营来对质来，我给了您10两银子，您收到没有？绝没这事儿。受贿赂的事儿都是偷着干，我当中再扒一层皮儿，这就是我赚的。所以说往往人们都说嘛，创造财富的人未必得多少，都是这些当中巧取豪夺者倒是会发财。他把这钱就递上来了，这个呀是这林冲奉敬给您呢。管营把这5两银子接过来一瞧，管营高兴了，好吧，这么说啊，明天传点他的时候咱们还真得关照关照他。就是啊，但是咱们怎么关照他呢？你看呢？我看呢，无论从哪个方面吧，从他本人也好，从柴大官人也好，这个杀威棒啊不能打了。嗯，还有一个呢，就是得给他安排个活，让他干什么好呢？干什么好？哎呀，我琢磨了琢磨，咱们这个牢城营里边也没有适应他干的，我看有一个活他干合适。
3: 什么活？
0: 我看呢，让他呀看管天王堂。天王堂不是那王四看吗？这小子已经到日子了，干脆明儿就把他换起来，换林冲。
3: 嗯，这倒也可以，不过这个事儿明天在堂上你得帮着做做手脚。
0: 这我明白。两个人又嘀咕了一阵，这差拨回来了，见到林冲跟林冲说，明天到堂上你得这么这么这么地。

0: 这天，林冲来到李小二的酒馆，刚坐下，李小二把林冲叫到里间屋去了。林教头，有点事儿我跟您说。
1: 什么事儿？

0: 浮生一世，生活难免偶尔一地鸡毛，但心之所期却应该始终向往美好。大家好，我是音乐人刘莱斯，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有人带你成且真，有人伴你度余生。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火。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长篇早读课。
2: 北京时间5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暖暖想让开田一直陪着老人，可是老人不让。老人说，上山的路我都已经熟悉了，每天又都有上山看长城的人，我跟着他们走就是了。你们抓紧去办你们的公司。暖暖那些天就抓紧办公司注册的事情。老人临走的那天，暖暖说，谭老伯，俺们这几天在乡上和县里跑了一遍，公司注册的事情办得快有眉目了。当初这楚地居是你给起的名字，你再给俺们的公司起个名吧。老人想了一阵，拿起笔在一张纸上刷刷地写道，南水美景旅游公司。开田看不明白，他问，南水是啥意思啊？暖暖急忙笑着接口，咱丹湖水要调往北方，北方人自然把这水叫南水了。开田这才点头说，对对，咱的公司就是管南水美景的游览的事儿的，叫这个名字最贴切。老人回东岸坐的船是开田亲自驾的，暖暖一直送到岸边。在岸边告别时，老人对暖暖说，河北省有个村子叫守灵村，很多年里那个村里没有一个人能说出他们的村子为啥起这样一个名字。直到庄稼，便安排人们轮流着错开时间回家秋收。这天早上，家里住着的游客刚刚起床，开田和暖暖就吃了饭下地。两口子想在午饭前把湖畔那块地里的玉米棒子全掰完。两个人正干着，马老四领着20几个吃过早饭的游客去灵岩寺游览，经过地头，马老四站住脚，同开田开着玩笑：“嘿嘿，老弟啊，掰棒子可得小心点哦，甭让上边的棒子砸住了你下边的棒子，那可划算不着啊！”哈哈哈哈。开田闻言，抡起个棒子就朝着马老四的裤裆里扔去，边扔边叫道，这就让两个棒子碰碰。马老四急忙闪开身子，他们俩这一闹让游客们认出了，原来是公司里的老板跟老板娘在掰玉米，人们也都停下步子。这伙游客是北京中关村一家电脑公司的，平日里难得见掰玉米的劳动场面，这会儿见了就感觉新鲜。有人提出

0: 照一张掰玉米的照片，暖暖高兴地答应道：“啊，照呗，咋照都行啊。”于是人们纷纷下到地里，一个人掰着，一个人照着，只听见相机咔咔的响，玉米噗噗的被掰着。跟着又有人提出来：“哎，我们掰下的玉米可以带走留个纪念吗？”暖暖心里一动，连忙点头：“哎呀，行啊行啊，谁掰的愿意拿走就拿走，只是每个棒子收一块钱。”“哎呀，成啊！”游人们高兴起来，大家都不在乎几块钱，就连续掰着，想找那种最大的棒子留作纪念。最后，差不多每个人都带走了两个棒子，最多的一下子带走六个。这样，光卖棒子，开天这个早上就卖出了近百块钱。等游客们离开玉米地向灵岩寺走时，开田高兴地对暖暖说：“俺现在啊，相信了那句话，人越有钱赚钱越容易。想当初咱要赚个一块钱都难，如今一个早上不动不摇就把百十块钱弄到手了。”暖就带着他们到绿豆地里摘绿豆，到辣椒地里摘辣椒，到红薯地里挖红薯，到棉花地里摘棉花，到花椒地里采花椒，愿干多长时间都行，愿意带走多少只要交钱就行。这么一来，就可以延长游客们在咱家食宿的时间，咱赚的钱就会更多了。哎呦，好啊，又是一条赚钱的路子。嘿嘿，俺老婆可真是聪明啊。开田高兴地上前就朝暖暖亲了一口，暖暖急忙把他推开，瞪他一眼：“哎呀，让别人看见。”随后又沉思着说：“这让俺想起了俺在北京打工的时候听到的采摘员的事儿。”“采摘员？啥叫采摘员？”“就是园子里种的东西全是为了让城里的游客来采摘，是北京郊区的农村人赚城里游客钱的一个法子。”“
1: 嚯，还有这种赚钱的点子？那园子里都种些啥？”“
0: 嗯，俺也没去看过，打工的哪有心去看这个。不过这猜也猜得出来，无非是些蔬菜跟水果。蔬菜类的有什么茄子、黄瓜、南瓜、西红柿等等，水果类的有葡萄、蜜桃、鸭梨、苹果等等。整天圈在城里头的人，到园子里采摘这些东西会觉着新鲜。俺想着，日后咱们楚王庄要也能有这样的采摘园，那就又是一个吸引游客的法子。”“
1: 哎，那咱们明年春天在自家的责任地里先弄一个这样的园子试试啊。”
0: 开田撸了撸袖子说道：“
2: 中啊，咱试试。”
0: 第二天，从东岸新来了一个旅游团，是从天津来的，有几十个人。暖暖和青葱嫂直营到了码头上，暖暖正和下船的游人们打着招呼，忽听背后响起了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
3: 哟，老板娘很忙哦。”
0: 暖暖扭头一看，脸上的笑容顿时飞走。“
3: 怎么，主任有事儿吗？”“看见你生意这么兴隆，知道你赚的钱很多，我今儿个来是特意来问问，你们家里需不需要雇个数钱的呀？我数钱可是又快又准哦。”“
2: 哼，回你们家数自己的吧。”
0: 暖暖厉声说罢，转身就往岸上走了。“
3: 哎，等等！”
0: 詹石凳又在背后喊着。暖暖停住脚，转过身瞪住他：“

0: 有话快说。要选主任嘞。詹石凳的声音突然柔和起来。我照乡上的要求啊，通知到每一户人家，以后乡上的人来问起这事儿，我可是通知过你们了啊。暖暖的眉头一下子缩紧了。哦，啥时候啊？下个月，你们倒不必准备啥，不过是到时候去投张票罢了。暖暖直直地盯住詹石凳，在心里冷笑了一声。哼，姓詹的，你还想糊弄俺们？让俺们只是投张票，然后你好继续当主任。哼，你想的倒美，只要有一点点可能，俺都不会再让你当这个主任了。狗东西，你的官运也该到头了。不要俺们准备啥，俺们当然要准备。俺们一定要准备把你选下来。咱们走着瞧。哼。暖暖没再说别的，只是转身走开了。晚饭时，暖暖吃得心不在焉。刚一放下碗，他就朝开田喊了一句：“他爹，你来一下。”边说边朝睡屋里走。开田以为暖暖是问今天的收入，进屋就兴冲冲地说：“嘿，5500，顶咱们过去种一年半的地。”“俺不是问钱，是说权的事儿。”“嗯，权？啥权啊？”开田很意外。开田，你想不想真当村主任？你可别埋怨俺没本事啊，到夜里赌气不让俺上你的身子。去你的，一说就说歪了。咱只要决定争，就一定要想法争到他。暖暖说着，这倒是。第四桩，买一点小学生用的铅笔、橡皮、文具盒和作业本，顶多花几百块钱，给全庄每个有小学生的人家送去一份，告诉他们这是资助娃娃们读书的，并说明以后咱邝家有钱了，会扩大到资助初中生，给全庄的每个初中生交一年的学费。嗯，谁去送啊？你自己呀，这可是你跟村里人拉近感情的机会。
1: 嗯，好吧。还有呢？
0: 还有一桩，就是哪天来多了客人，咱介绍他们到村里几户房子宽敞的人家吃住，让那些人家也能得些食宿费，这样他们肯定对咱感激不尽。再就是咱俩过几天抽空啊，去一趟灵岩寺，去烧烧香拜拜佛，求佛祖保佑你能选上。
1: 佛祖懂得这些什么选官当官的事儿吗？
0: 嗯，应该能懂。佛祖不是能掌管人间的一切吗？
2: 从第二天起，开天就开始按照暖暖出的那些点子去办。半个多月下来，还真有些效果出来。过去，村里人见了开田，因为知道他手里有钱，同他说话时，口气里不是羡慕、巴结，就是嫉妒。这一点开田能听出来。如今村里人再见了开田，说话的声调里就有了些真正的敬重和感激。开天把自己的这种感觉跟暖暖说了，暖暖笑道：“咱要的就是这种结果。俺也仔细观察了，过去吧，好多人见你头一句话总是笑着叫，开天，你狗日的又……”

0: 书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向山间漂流闲去，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心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1: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2: 真热爱不装腔。
1: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

0: 欢迎来到今天的文艺会客厅，我是文飞。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也是迎来了一位特别美丽的嘉宾，而且非常的有才华，就是坐在文飞身旁的汤教授。欢迎我们的汤若梅教授，欢迎您。
1: 主持人你好。
0: 可以跟我们在线收听的观众朋友和
1: 然后智能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当下影响到我们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
0: AR 的存在。
1: AI, 对、嗯嗯。然后最后一个就是美育，就是美的。不能说教育，我觉得是培育，是这样三个关键词。那么第一个，这个文化遗产，这个可能南京明城墙是大家最耳熟能详的一个南京的文化地标，也是南京最重要的核心的文化遗产。在刚刚5月18号的国际博物馆日，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中国博物馆的这个参观人流的统计表？我当天就发给他们了，我说南京城墙博物馆太厉害了。排名全国前10，中国国家博物馆才是第8名，江苏除了南京城墙博物馆就是它是 number one。 所以年参观人次大概是668万多人次，所以它这样一个核心的文化资产其实是重要到什么地步呢？它是作为我们中国明清城墙的核心代表，是多次被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这个申遗名单的，所以现在正在的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这个过程当中。
0: 是，而且大家来到南京，除了这个南京博物院之外，大家就会想到南京的明城墙、秦淮河等等，特别
1: 正好我们的这个项目的时间是他们的暑假，包括美国的、澳大利亚的、新加坡国立大学都有，他们的暑假期间回到了南京，或者是周边的城市，他们觉得。中华传统文化，他们出去以后觉得中华传统文化还是分享的能量。就像今天你比如很烦躁，你觉得学习这个软件特别难，但是你当你培养了一定的心境以后，你可能看看今天的夕阳很美，那么今天一天的烦躁可能就没有了。所以这种美育它是浸润式的，它不是今天我学了一个软件我会了一个几个操作方式，它不存在，它是慢慢的浸润你的心灵以后产生一种良好的心态，然后反哺到你正常的工作学习生活当中。这是我们在学校里面的。然后在我们的团队里面，其实我是很有感触的，因为我们的团队就是我的一直的核心原则就是我们要一起携手往前走，我们要和一群眼里有光心里有爱然后手上有力的一群人，我们一起往前走，一起来做这些设计专业的事情。那么很幸运，我一路遇到的这些的学生都是这样的孩子，他们开朗活泼热情，他们经常还教我一些新的东西。那么这种美的传递其实更多的是有一种情绪的这种渲染和一种，然后我们一起齐心协力在专业研究上我们去奋斗去奋进，有苦咱也不怕了，有累咱也忍忍了。所以我们的明城墙这个智能化美育工作坊其实在招募和实施过程中间，我的团队我的学生们也是给予了非常非常大的支持和努力，他们通宵达旦的负责招募和安排的工作。所以

0: 借我们这个平台这个机会，对我的团队有学生说我爱你们，我非常感谢你们。
1: 哇，好有爱的汤老师啊、嗯、给汤老师和汤老师的团队还有学生们鼓掌啊。
0: 对，
1: 汤老师也是一个眼里有光心中有爱的一个人，刚才在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也能感受到您是个特别感性的人、嗯、这个眼里面都泛着点点的那个星光。
0: 对，其实提到他们我都特别感动、嗯、我每次就是觉得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现在的一些收获。
1: 嗯，确实是，因为任何一个点子想法包括我们每一个小小的这个萌芽的开启，如果

0: 众号，
1: 设计可以的，一听这个名字就会觉得非常的有这种新鲜感和创新的力量，所以能想到这个公众号背后汤老师带领着年轻的团队们做的点点滴滴，都会在未来把这些精华融入到这个公众号当中。
0: 是的，这就是一个积累吧，这些还包括是个回忆，其实是。
1: 所以现在我也很感慨这些网络的存在。你看以前我们都是要用纸和笔来记录日记的，
0: 是的，
1: 都知道我们今天做了些什么，算是留给自己的一种回忆也好。
0: 对。
1: 但现在因为有了这些网络的平台，包括这次咱们的美玉的这个案例也是用 AR 来赋能，所以也可以说是现在的高科技，现在的 AR 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这次怎么会想到把 AR， 因为这也是大趋势嘛。

0: 曲，比如文学名著《红楼梦》。我希望在我有生之年看到中华民族的文艺复兴。FM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1: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相约好时光》。
5: 北京时间8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前对江苏没有明显风雨影响。这会儿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在将近30度，预告今天南京市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白天最高温度35度，比前几天凉快多了，是吧？明天星期四，南京市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温度最低在27度，最高在35度。后天周五，南京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温度最低在27、28度，最高温度又会来到36度之高。目前看来，周六温度会降下来，要下雨。最低温度27度，最高温度在34度。星期天8月9号，温度在25度到32度之间，到了下周一二，温度最高在30度左右，稍微清凉了一些。愿后面几天天气凉快了，你的心情也会变更好。更凉快的日子在9月的下旬，南京可能会稍微凉快点，但是你想要提前步入到深秋时节，来吧，跟我一起出发，来到东北去逛一逛，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到23号，6天5晚双飞，中间还附赠一段高铁去延吉，全程住的是全新4钻酒店，中间有2个晚上住的同一家酒店，是温泉酒店，度假酒店，可以泡室外的、室内的温泉。来吧，想要去的朋友抓紧时间了，特别是65岁以上的朋友，每个人还可以直接减400块钱。来，02584652741，84652741，或者拨打羊城的客服缴费确认电话，02568168059，68168059，68168059。另外还有个福利消息告诉大家，就是大家在这个夏天不想出远门，我们来在空调房间里，在剧场里头看场演出，听听曲艺片段，好不好？